欢迎收听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由 BFM90.5 釜山天文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进入了十月份了，韩国的十月因为凉爽的秋风和晴朗的天空啊，全国各地呢都会沉浸在各种的节庆的氛围中，釜山也同样精彩，特别是各种活动接连登场，其中呢就有将釜山众多节庆活动呢整合为一个品牌的综合性庆典，那就是2026呢 Festival 十月。哎，也将呢和大家见面，在十月呢来到釜山，在这样的口号之下，这场庆典旨在让海内外的游客呢一次体验呢多项活动，同时呢让你延长啊在釜山的停留的时间。那直到十月的18日，大家都可以呢在釜山欧亚平台的综合宣传中心了解到各项活动的具体信息，还可以体验丰富的互动内容，各种啊。一些其他的附属的活动等等哈、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的。好，那么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呢，都会有哪些精彩的节庆活动呢？等待着你去打卡呢？对，随便盘点几个哈、啊，其中呢就有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星海釜山夜间市集、釜山国际表演艺术市场、釜山公园音乐会以及呢釜山街头艺术节哈呢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此外，釜山双年展呢也正在持续举行当中。那么这个包含开天节，这个待休假日的这个连休啊。对，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大家已经呢是盼了很久的了，不妨呢伴着秋日的凉爽的空气哈呢走遍釜山的各处，享受一场丰富多彩的节庆之旅吧。好，让我们用一首歌曲来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的一首 Festival， 来自三大喇叭。

0: 福山动态关注福山简讯。福山就表示在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举办的匿名跨信息利用竞赛优秀案例部门中获得最高奖。 福山就表示将从明天起至10月4日在沙上进临公园等6座公园举办福山公园周活动。福山就表示将于10月6日至11日以邮轮东盟为主题举办福山东盟周活动。看天气，最后来关注明天天气。根据福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福山明天晴转，阴气温16至2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 敬请期待。
0: 又是周五了，每周五董哥为你介绍近期呢值得打卡的演出展览和一系列文化活动。好的，那这一周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等待着你呢，让我为你一一揭晓。 好，今天依旧1、2、3、3个活动。 第一呢是釜山国际表演艺术集市及 BPAM 活动， 地点呢在东西大学的 Centum 校区海云台文化会馆以及釜山市民公园等多处举行。那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已经呢活动正在举行当中呢，会持续至本月的7号，也就是下周三。 是的，内容包括优秀表演艺术作品的推广和流通，以及呢面向市民的节庆型的一个艺术集市哈，所以想淘一些呢有趣的、非常的有艺术范儿的一些的小物件，可以呢去现场看一看。好，咨询电话 051-745-7296，051-745-7296。 好，接下来呢是一个演出的信息哈，没错呢，活动呢是一。 七重的古法致敬的诺珠， 时间呢是10月的3号， 也就是明天咯，明天的下午的4点半咯，4点半会在釜山民俗艺术馆的东来区的釜山民俗艺术馆举行。下午的4点半。好，演出内容包括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索里古法的传承者以 七种老师以及呢盘索里歌者，包括爵士鼓手、舞者以及国立釜山国乐院艺术团的成员等等啊。那么精彩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个传统民俗表演，如果感兴趣的好朋友记得在明天啊釜山民俗艺术馆下午的4点半。 好，还有一个展览等待着您去打卡，一起奔跑的时光之我们身边的马的故事。好，即日起呢会持续至11月的22日啊。那么周一呢是休馆的，所以也就是说呢展出的时间呢是在每周二至周日，哎，周一休息。好，地点在福泉博物馆的企划展览室，内容呢是以 福泉洞古坟群为中心展现朝鲜半岛马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与马的关系当中蕴含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象征意义，那么也是契合今年这个马年的主题。没错，好，没错，那三个活动呢你更感兴趣哪一个，你也期待大家呢可以呢在打卡之后呢给我们反馈一下，或者给我们发送一下你去现场的照片，对，让我们也羡慕一下。 好，让我们进入下一首歌曲《凯塔纳巴》，来自《Pipe》。

0: 문화적인 문화예술기관들이 굉장히 왕성하게 활발하게 활동하고 있습니다. 저희는 이제 그런 기관들뿐만 아니라 또 세계적인 작가들도 많죠. 뭐 아이웨이웨이라나 쉬빙이라든가 뭐 이런 중국 작가들과도 교류를 하고 인적 또 물적 기관 간의 다양한 교류들을 좀 부산시립미술관이 가장 선도적으로 우리나라에서는 했으면 합니다. 왜? 부산은 개방성 있는 항구 도시고 또 아시아의 문화 관문이지 않습니까? 그래서 앞으로 더 많은 다양한 프로젝트를 다양한 문화기관들과 다양한 중국 예술인들과 교류할 예정입니다. 그리고 실체적으로 지금 구체화되고 있는 프로젝트들도 많이 있고요. 많이 기대해 주십시오.
1: 是，总之呢，这个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哈。首先呢，他说呢，当然。不仅是这次呢和北京今日美术馆的合作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次的展览结束之后，这次的合作结束之后的话呢，还会希望呢能够推出更多的一些交流，不仅体现在呢于更多的美术馆，同时的话也体现在和更多的艺术人、更多的城市之间呢去达成的这种实质的合作哈。对，他其中提到了，那么中国的话呢，像这次的和北京的这个交流当中呢，也他深深的感受到了。其实他做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之后呢，发现呢，其实中国也作为这个文化强国呢，他也感受到了这个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呢，也是其实非常的重视，也因此有了很好的这种发展和成果啊。同时呢，他表示说呢，在未来的计划方面的话呢，那么在北京之外呢，也会和像诸如上海、香港等更多的地区的美术馆和艺术家进行合作。那么艺术家方面的话呢，其实他也提到了像拥有呢这个世界知名度的像艾薇薇和许斌这样的这个艺术家们、艺术大师们，那么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呢和合作，也是非常期待的事情。总之，他表示呢，那么在其实通过釜山这一次呢走出去哈，那么他说呢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釜山呢走在前面，那么是引领了这种走出去，能够跟更多的美术馆和世界级的艺术家的这种合作哈，那希望能够呢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对，让更多的釜山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呢能够走出去，被更多的人看到。同时，他也说让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哈，有更多的这种展览呢和合作以及交流。那我相信今天的话呢可以了解，那么这次呢。和北京的这种交流的合作，共同办展的一个背景，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哈。同时的话呢，也能够通过馆长传达一个我们釜山市立美术馆的再一次呢以全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所以期待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呢去多多的去市立美术馆去看到更多的作品。对，那么节目的最后哈，那么也。馆长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华语之音想说的一些心里话哈？네관장님바쁘신와중에우리하우진와주셔서진심으로감사드립니다네마지막으로제가관한부산시민부산시립미술관을찾아주실시민들과부산화오잼청취자여러분께관장님께서직접전하고싶은말씀이있다면부탁드립니다
0: 네부산시립미술관은아시아를대표하는세계적인미술관이되고싶습니다
1: 네
0: 그렇게돼야되고요그렇게되려면무엇보다도우리부산시민들의관심과사랑이기반이돼야됩니다그래서앞으로도많이방문해주시고많이응원해주시고격려해주십시오감사합니다
1: 是的馆长说他的目标呢就是将咱们的釜山市立美术馆打造为呢这么亚洲呢代表性的知名的美术馆当然这样的目标的实现呢离不开每一位釜山市民朋友我们的支持和关注哈那么在此呢他给大家表达了这个衷心的感谢没错我们也再次对感谢馆长的到来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呢以及能够在百忙当中哈给我们对华语之音呢对来到给大家说这么多的一些这个心里话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就艺术文化的交流那么离不开像他这样的一直持续的呢去走出去同时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朋友们你我的关注和支持没错好再次感谢馆长的到来네와주셔서감사합니다
0: 감사합니다
1: 好的没错再次感谢馆长那我们继续进入歌曲的时间对为大家带来胡彦斌的月光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每天更靠近一些。好，依然通过我们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有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智恩聊起高中时选择文科、理科的经历。智恩，你高中的时候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啊？
2: 나는문과생이었지그런데요즘은자기가과목을선택해서듣는방식인것같더라
0: 好，没错，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想必这个问题啊，对于很多呢中韩两国的成年人来说呢，真的是非常熟悉的哈。没错，韩国过去呢也经常使用两个词，문과이과，就是文科和理科。是，那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升学方向，当然也根据自己的所擅长的科目不同哈，选择不同的课程，那么也就是不同的这个分科。想学人文社会类专业的学生呢，更偏向于呢문과，那么想学自然科学工程医学类的专业的学生呢，那就更偏向이과了，对不对？那所以以前啊，韩国人也会很自然的说나는문

0: 哎，什么意思呢？我以前是文科生哈，好，不过呢，现在韩国高中正在发生着变化，那随着新的高中课程制度的实施，比起把所有学生呢，简单粗暴的就分为呢两大类，文科、理科。对，这种做法呢，现在更加强调我们的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未来专业以及呢升学方向的不同选择，而进行的更为细化的一个科目的划分，比如一个学生对于呢经济学感兴趣。 可以多选择社会类的课程，那想学工程呢，则可以更多的选择数学、物理等相关的课程。也就是说呀，现在呢更像是呢，不是先问你说啊，我是文科还是理科，再决定去学什么，而是呢先考虑呢我以后想学什么专业，那么再去结合适合自己的课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哈？当然呢，这并不意味着说“蒙瓜一挂”这两个词呢就已经消失了。其实，在日常的聊天当中呢，韩国人现在也还是经常呢用它们来形容自己的学习的方向。那么，至少大方向上呢是，一听大家都能理解，对不对？那包括大学专业呀，依然会有是人文社会、人文社科类的，自然科学类的。 不同的领域嘛，对不对？好，只是呢，从高中课程制度来看呢，过去那种非常鲜明、非常明确的文科对理科的这种明显的界限呢，现在正在变淡。而且呢，从2028学年度呢，韩国高考开始哈，苏宁，也就是韩国的高考的社会科学探究，也将采用什么呢？就是统合社会以及呢统合科学，哎。 来做这样的一个变化，所有考生呢共同参加，不再像过去那样哈，按照自己的方向选择社会或者是科学探究科目了。所以呢，如果说现在你在问韩国高中生啊，那你到底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呢？他可能啊不会只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比起哪一科更重要的已经开始慢慢变成了我选了哪些课，我以后想学什么专业。 从分文理到自己选科，韩国高中的学习方式呢，正在发生着变化。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 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新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 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知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 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星期五，你准备好了吗？ 今天的今日一句成语哦，阿正饮水，阿正饮水。好，只有四个字，提醒一下，提示一下。啊，对，往往呢有我的意思，所以阿正饮水。你猜是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我田饮水，哎，把水引到。 自家的田里，意思就是啊，想问题做事情时呢，总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让事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好事啊，都紧着自己来。哎，没错，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复习一下今日一句：阿전饮수，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学会了吗？오늘 공부 끝。
2: 们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没错，小朋友呢，可爱清脆的，如铜铃般的声音，是太喜欢了。尤其是星期五听到这个声音，就意味着要下班了。对，制作人收拾 U 盘的这个速度啊，真的是够快。没错，小秘密。同样期待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因为再加上呢这些公休日呢，很多好朋友呢将迎来三天的连休，对不对？咱们的假期还长，是咱们的故事也还长。为你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云溪的《故事还长》。霹雳见闻，擦干间隙，从那龙哥思密达，这个问主麦，不内在哟。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欢迎收听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由 BFM90.5 釜山人文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进入了十月份了，韩国的十月因为凉爽的秋风和晴朗的天空啊，全国各地呢都会沉浸在各种的节庆的氛围中，釜山也同样精彩，特别是各种活动接连登场，其中呢就有将釜山众多节庆活动呢整合为一个品牌的综合性庆典，那就是2026呢 Festival 十月。哎，也将呢和大家见面，在十月呢来到釜山，在这样的口号之下，这场庆典旨在让海内外的游客呢一次体验呢多项活动，同时呢让你延长啊在釜山的停留的时间。那直到10月18日，大家都可以呢在釜山欧亚平台的综合宣传中心了解的各项活动的具体信息，还可以体验丰富的互动内容，各种啊。一些其他的附属的活动等等哈、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的。好，那么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呢，都会有哪些精彩的节庆活动呢？等待着你去打卡呢？对，随便盘点几个哈，其中呢就有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星海釜山夜间市集、釜山国际表演艺术市场、釜山公园音乐会以及呢釜山街头艺术节哈呢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此外，釜山双年展呢也正在持续举行当中。那么这个包含开天节，这个待休假日的这个连休啊。对，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大家已经呢是盼了很久的了，不妨呢伴着秋日的凉爽的空气哈呢走遍釜山的各处，享受一场丰富多彩的节庆之旅吧。好，让我们用一首歌曲来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的一首 Festival， 来自三大喇叭。

0: 福山简讯，福山就表示在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举办的匿名跨信息利用竞赛优秀案例部门中获得最高奖。 福山就表示因德川至良山道路交通体系改善工程的施工 将于明天即10月3日和10月9日实施夜间交通管制。 福山市表示将从明天起至10月4日在沙上近邻公园等6座公园举办釜山公园周活动。福山市表示将于10月6日至11日以游轮东盟为主题举办釜山东盟周活动。看天气， 最后来关注明天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晴转阴， 气温16至2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又是周五了，每周五总哥为你介绍近期呢值得打卡的演出展览呢和一系列文化活动。好的，那这一周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等待着你呢，让我为你一一揭晓。好，今天依旧 1 2 3个活动。 第一呢是釜山国际表演艺术及市集 BPAM 活动， 地点呢在东西大学的 Centum 校区海明台文化会馆以及釜山市民公园等多处举行。那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已经呢活动正在举行当中呢会持续至本月的7号，也就是下周三。是的，内容包括优秀表演艺术作品的推广和流通，以及呢面向市民的节庆型的一个艺术集市，所以想淘一些呢有趣的 比较呢有艺术范儿的一些的小物件，可以呢去现场看一看。好，咨询电话 051-745-7296 051-745-7296。 好，接下来呢是一个演出的信息哈。没错呢，活动呢是以七重的古法致敬的诺珠， 时间呢是10月的3号， 也就是明天咯， 明天的下午的4点半，4点半会在釜山民俗艺术馆的东来区的釜山民俗艺术馆举行下午的4点半。好，演出内容包括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索里古法的传承者，七种老师以及呢盘索里歌者，包括爵士鼓手舞者，以及国立釜山国乐院艺术团的成员等等啊。 那么精彩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个传统民俗表演，如果感兴趣的好朋友记得在明天啊釜山民俗艺术馆下午的4点半。好，还有一个展览等待着你去打卡，一起奔跑的时光之我们身边的马的故事。好，即日起呢 会持续至11月的22日啊。 那么周在周一呢是休馆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展出的时间呢是在每周二至周日，周一休息。好，地点在福泉博物馆的企划展览室，内容呢是以福泉洞古坟群为中心展现朝鲜半岛马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与马的关系当中蕴含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呢象征意义哈。那么也是契合呢今年这个马年的主题，没错。 好，没错，那三个活动呢你更感兴趣哪一个呢，也期待大家呢可以呢在打卡之后呢给我们反馈一下，或者给我们发送一下你去现场的照片，对，让我们也羡慕一下。好，也让我们进入下一首歌曲，凯塔纳巴来自排布。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每天更靠近一些。好，依然通过我们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有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智恩聊起高中时选择文科、理科的经历。智恩，你高中的时候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啊？
2: 나는문과생이었지그런데요즘은자기가과목을선택해서듣는방식인것같더라
0: 好，没错，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想必这个问题啊，对于很多呢中韩两国的青年人来说呢，真的是非常熟悉的哈。没错，韩国过去呢也经常使用两个词，문과이과，就是文科和理科。是，那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升学方向，当然也根据自己的所擅长的科目不同哈，选择不同的课程，那么也就是不同的这个分科。想学人文社会类专业的学生呢，更偏向于呢문과，那么想学自然科学工程医学类的专业的学生呢，那就更偏向이과了，对不对？那所以以前啊，韩国人也会很自然的说나는문과였어，哎，什么意思呢？我以前是文科生哈。好，不过呢，现在韩国高中正在发生着变化。那随着新的高中课程制度的实施，比起把所有学生呢，简单粗暴的就分为呢两大类，文科、理科。对这种做法呢，现在更加强调我们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未来专业以及呢升学方向的不同选择而进行的更为细化的一个科目的划分。比如一个学生对于呢经济学感兴趣，可以多选择社会类的课程，那想学工程呢，则可以更多的选择数学、物理等相关的课程。也就是说呀，现在呢更像是呢，不是先问你说啊，我是文科还是理科，再决定去学什么，而是呢先考虑呢我以后想学什么专业，那么再去结合适合自己的课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哈？当然呢，这并不意味着说“蒙瓜一瓜”这两个词呢就已经消失了。其实，在日常的聊天当中呢，韩国人现在也还是经常呢用他们来形容自己的学习的方向。那么，至少大方向上呢是，一听大家都能理解，对不对？那包括大学专业呀，依然会有是人文社会、人文社科类的，自然科学类的。不同的领域嘛，对不对？好，只是呢从高中课程制度来看呢，过去那种非常鲜明非常明确的文科对理科的这种明显的界限呢，现在正在变淡。而且呢从2028学年度的韩国高考开始哈，수능，也就是韩国的高考的社会科学探究，也将采用什么呢，就是统合社会以及呢统合科学，哎，来做这样的一个变化。所有考生呢共同参加，不再像过去那样哈，按照自己的方向选择社会或者是科学探究科目了。所以呢，如果说现在你在问韩国高中生啊，那你到底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呢，他可能啊不会只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比起哪一科更重要的，已经开始慢慢变成了我选了哪些课，我以后想学什么专业。从分文理到自己选科，韩国高中的学习方式呢正在发生着变化。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下期再见吧。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

0: 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欧内雷汉马丁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星期五，你准备好了吗？今天的今日一句成语哦。
1: 아전인수，아전인수。
0: 好，只有四个字，提醒一下，提示一下。아，对，往往呢有我的意思，所以아전인수。你猜是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我田饮水，哎，把水引到自家的田里，意思就是啊，想问题做事情时呢，总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让事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好事啊都紧着自己来。哎，没错，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아전인수，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学会了吗？我内公布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没错，小朋友呢，可爱清脆的，如童铃般的声音，是太喜欢了。尤其是星期五听到这个声音，就意味着要下班了。对，制作人收拾 U 盘的这个速度啊，真的是够快。没错，小蜜蜜同样期待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因为再加上呢，这些公休日呢，很多好朋友呢将迎来三天的连休，对不对？咱们的假期还长，是咱们的故事也还长。为你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云溪的《故事还长》。PD 新闻，再看近期，从的龙哥思密达，这个问题麦，不内在哟。